0: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8: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0: 是纯洁的白色，
11: 是五颜六色，
12: 希望的颜色。

0: 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职工等多重堵点，建设进度滞后。邵阳成发集团基础公司副经理朱科荣：
1: 最大的难点就是历史16分之多，每一个都是硬骨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推诿不回避，把所有的问题都列成排站，一个一个的钉，一项一项的攻，就是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0: 施工单位全程配合督导组把脉问诊，梳理出五大类核心堵点，建立整改台账，限期消耗。目前明德路已经顺利拉通，和谐路、红旗河路等多个道路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推进。邵阳市民彭石玉：
2: 路通了，我们的心情都敞亮了，这才是真真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像现在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都是实实在在能看得到的。
0: 邵阳成发集团基础公司总经理王成芳：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决摒弃新冠不理旧账的错误观念，把民生项目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是群众极难筹办的事。
0: 在医院的规范化诊疗服务、数字化医改带来的民生红利，正切实提升着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在临湘市桃林镇卫生院，透析患者们正在接受规律透析治疗。作为该镇卫生院特色诊疗项目，这里依托全域智慧医疗体系，搭建了标准化透析诊疗平台。医护人员实时将患者的透析数据、身体指标通过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同步至市人民医院专科诊疗中心，县级专科医生可实时监测患者状态，远程指导诊疗方案调整，全程仅按基层诊疗标准收费，既免去了患者往返市区的奔波，又减轻了经济负担。临湘市桃林镇居民鲁爱波：
5: 以前走路西得坐40多分钟与时距，每周要跑两三趟，来回折腾不说，还耽误家里事。现在真的能走了，于是还能认真工作，我的健康、费用也愿意真的来方便了。
4: 桃林镇卫生院透析服务的规范化开展，正是临湘市数字医改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以往基层透析患者因缺乏专业设备和专科医师，不得不长期往返市区医院，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容易因诊疗衔接不及时影响治疗效果。如今依托全域智慧医疗体系，基层医疗机构与县级医院实现资源共享、数据互通，让透析这类需要长期规律治疗的项目真正扎根基层。临湘市人民医院血透视桃林点主治医师周吉凤：
6: 以前乡镇缺乏专科诊疗条件，像透析这类治疗，患者只能往市区跑，不仅耽误时间，还增加经济负担。现在通过数字化平台，县级专科资源下沉到基层，数据线上流转，专家远程支撑，既让群众少跑腿，也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

0: 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

0: 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宏儒，欢迎曹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乳甲外科曹宏儒医生。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曹宏儒，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医师，普外微创中心副主任，乳甲外科病区负责人，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生育健康关爱工程智库专家，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第一届乳腺保健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乳腺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常务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第三届乳腺甲状腺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乳腺健康峰会副理事长，湖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第一届乳腺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国际医学交流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好，欢迎曹主任的到来。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非哺乳期乳腺炎。那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就会想着，哎，我都断奶好几年了，那怎么可能得到这个乳腺炎，患上乳腺炎这个疾病呢？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请教的是曹主任，这个非哺乳期乳腺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
1: 其实我们说了，在我们临床中跟坐针间会碰到两种乳腺炎，一个是急性乳腺炎，一个叫慢性乳腺炎。哎，慢性乳腺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非哺乳期乳腺炎。非哺乳期乳腺炎它包括三种疾病，一个是叫肉芽整性乳腺炎，一个浆细胞型乳腺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走私卡病，也就是我们说的乳腺导管瘘。这一类疾病它发生在哪些人身上呢？也可以发生在哺乳期，也可以发生在非哺乳期，但当然大部分是发生在非哺乳期的女性身上，30岁左右的女性。然后它是一个非细菌性的炎症，然后它跟自身的免疫系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个疾病它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0: 临床表现，比如说一开始出现红肿啊、肿块呀、啊，然后到后期可以成脓呐、破溃呀、啊，但是它还有，它虽然只是一个炎症，牛奶的时候是吧？那个可能就是牛奶里面它宣传含的最多就是含抗体，啊，这些抗体类的物质，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宝宝在1岁以内，他吃了母乳以后不容易感冒，就是这个抗体类的物质，它跑到导管以外去以后，它会诱发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它进行一个识别。当我们说的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把你这个跑出来的抗体，看成是外来入侵的一个物质的时候，它一定会对它产生一个根基，我们叫免疫反应。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宝妈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起一个包块，然后出现红肿、疼痛，啊，一开始可能觉得很疼的时候，他去做 B 超，可能 B 超上面还表现不出来有什么肿块，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它的一个炎性物质的一个渗出以后，我们从彩超上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有一个黑暗的，就是说低回声区域。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容易让人家误解为乳腺癌。为什么会把它误解为乳腺癌呢？是因为这个渗出的这个包块，第一有包块，第二个它的影像学上面看，它是看到一个不规则形的，所以很有可能被人家误诊为一个叫乳腺癌的一个疾病，
1: 哎呦，我正想请教
0: 啊。
1: 一下，就是，因为它确实会，就像您说的，跟乳腺癌的这个情况有些类似。那比方说，我们普通的朋友怎么在家里边有一个做一个自检和区分呢？就因为有的时候会自己吓自己，因为
0: 是
1: 现
0: 的，
1: 在 AI 也很发达，
0: 对
1: 可
0: 对
1: 能自
0: 对对，
1: 己觉得哪儿疼或者
0: 啊，
1: 是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去看一下查一下 AI，当越查的话，心里边越
0: 越
1: 发慌。
0: 发是
1: 对
0: 越
1: 对对，
0: 发，
1: 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自己在家可以稍事区分的方式吗？
0: 有。这一点我跟主持人您讲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的一句话，就是当30岁左右的女性出现一个乳房肿块，就是一夜之间或者说一周以内突然之间长一个包块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区分的就是我会伴随着疼痛、红肿。你想一想啊，我们说一个恶性肿瘤，它会在一夜之间长大吗？不可
1: 不
0: 能的。
1: 可能
0: 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有明确的外伤史。我们说，我给我的患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符合一个333的特点。啥叫333？30岁左右，断乳以后1到3年，小孩子3岁左右，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包块，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还有伴随疼痛的话，我们肯定会考虑它是一个炎性的可能性大。
1: 好，
0: 那
1: 您刚刚说的是这个红肿、疼痛
0: 对，
1: 是
0: 疼
1: 吧？
0: 痛疼痛。
1: 这是属于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些早期。您的营养深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非哺乳期乳腺炎，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宏儒，欢迎曹主任。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乳甲外科曹宏儒医生。
1: 今天呢，一上来，曹主任就跟大家来科普了这个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它好发人群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什么样的特征的，也说到了这个，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乳房这一块出现了相应的问题的时候，您要是想自己先琢磨一下，判断一下是什么情况，有一个
0: 对
1: 三
0: 对对，
1: 三三，
0: 三的特点，对。
1: 这三个三的话，您再跟大家着重。
0: 姐姐，那你就不要大可不必看担心。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创新驱动、场景牵引和要素保障，编制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图谱，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技术优势向机器人产业链迁移，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概念验证和中试基地，建立场景开放和供需对接机制，加快打造湖南智能制造新名片。
1: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抢抓6张网建设机遇，加强项目铺排、要素保障和

0: 十号，记者从湖南湘江新区了解到，目前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片区一批重点工程正加速推进，骨干路网、民生配套核心产业项目三线并进，进一步释放片区发展动能，各项目预计年内将陆续建成投用。记者梁瑞报道。
1: 日前，湖南智能网联产业服务中心项目竣工，同步启动定制化办公装修。该项目占地约 1.7 万平方米，包含一栋产业大楼与一栋配套生产用房，总建筑面积 3.06 万平方米。在不远处的湘江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一期配套施工正在稳步的推进，计划十月份正式投产运营。据了解，该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 15.4 万平方米，规划分三期建设，打造融合研发、生产、孵化功能的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载体。湖南湘江智能网联园

0: 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

0: 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苍苍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

0: 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小巷之声938。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

因为涉及缺陷停工数年，两岸20多万群众只能绕道出行，一趟通勤最长要耗费半小时。蒸阳大桥原名清江大桥，是连接衡阳县老城区与英南新区关键通道，项目2017年启动建设。2020年因桥梁设计缺陷全面停工，成为压在群众心头的民生难题。面对历史遗留的工程旧账，衡阳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扛起化解难题责任。在省是大力支持下，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